0: 경관단지는 지난 2014년 유네스코 세계복합유산으로 등재됐습니다.
1: 이야, 멋있다,
0: 자연유산과 문화유산으로서의 가치를 모두 가진 곳에만 주어지는 이름입니다.
2: 나무이자이자,등자,까이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자, củng cố lực lượng, tích trữ lương thảo, rèn luyện binh khí để phòng
0: ý là ở đây rất là tốt để bảo vệ
2: chiến tranh xảy ra.
0: 주변을 둘러싼 바위산들이 울타리가 되주고 마실물도 풍부하니 이만한 천혜의 요새가 있을까요? 외적을 피해 숨어들 일 없는 시대. 여행자들은 도시의 소음을 피해서 여전히 이 물길을 찾아옵니다.